0: 找到图中的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
1: 椒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红记堂。报名方式：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

0: 消费啊，促进我们这个汽车市场，这是一个好事儿。那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1: 嗯，现在就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就是说，他们有说有补贴，然后我们说在哪里呢？他说他就是这个销售员帮我们就是说在手机上全权办理的，然后登记啊。他说这个登记好之后，半年之后呢，他就说这个会国家会款下来之后会直接打到你的账户上。
0: 就是他帮你那个去申请的，对吧？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国补啊，它应该是补贴到个人。按正常情况呢，其实是由消费者来进行这个申请的，因为这个我也申请过啊。但是你的这家店是可能为了你们的体验比较好，它是代为填写和申请，是吧？
1: 对对对对，我们不会腻你，他就帮我们弄的。
0: 嗯，
1: 然后就导致一个，就是说他把我们的这个车架号，
0: 嗯。
1: 错了一个是错字，
2: 车架号写错了。
1: 嗯，对，
2: 所以这个补贴没拿到吗？
1: 对对对，他就说。
2: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1: 他说半年以后，我们半年以后一等二等，人家问人家，人家说补贴都到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到。
0: 嗯、
1: 然后我又打电话给这个销售员。
0: 嗯。
1: 销售员他就说在哪查的，在哪查的，告诉我在哪查的，然后我再一查，上面提示就是说，
0: 嗯，
1: 车辆审核不合格。
0: 是因为这个车架号填错的原因吗？这个信息确切吗？
1: 确切，它都有提示，在这个苏州道上面，它有提示，我们又不知道，我一查打开一查看，他说车架不符，没有通过。
0: 这个车架号如果填错不能改吗？
1: 我们又不知道，他没有说在哪查在哪看。
0: 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填错的时候是可以有些信息提示啊，他会可以改。
2: 关键是孙先生他是在事后，
0: 嗯，
2: 你是隔了多久去查询的？隔了半年了
1: 是
2: 吗？
1: 啊，他这个补贴已经下来过了之后，他半年后嘛、
2: 嗯、半年后去查的。那他当时帮你申请填写的时候你核对过信息吗？
1: 没有，那时候他急急忙忙就给我们弄好了。
0: 所以
2: 我觉得你也要核实一下，因为你把这个事情全权委托给别人、
0: 嗯、
2: 当然对方必须要负责任啊，你不能够说别人委托的事情我就是不太上心，肯定不行。
0: 对，
2: 对方有责任，其实你自己也有一点责任、
0: 嗯、
2: 你要去核查嘛、啊、对不对？你完全就是指望别人了。
0: 嗯，
2: 那到半年之后发现车架号写错了，这个时候能更改吗？还能够再拿到这个钱吗？
1: 更改不了了，他这个程序已经截止了，人家现在都是2026年的了，
0: 就是过期了，所以他其实是有机会更改的。但是呢，一个是不知道消息，第二个可能确实，哎，他们销售有一点不负责任，就是你可能要看一下，对吧？或者说，有错误就及时的这个更改，当然也可以理解，因为他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工作。但是我刚才也跟你说了，因为这个补贴是给个人的，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个人申请的，对吧？他带你，我觉得就是说让你们的体验会更好，但是这个不等于说我们自己不需要对这个呢负责，所以可能他的责任会更大，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你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啊，那现在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办呢？他因为我们这个申请时效已经过了嘛，对吧？都已经是2026年的了，那怎么办呢？你跟他协商过吗？
1: 他协商过，找那个客户经理了。他说的，他要给我们积分，就是说给我们一点积分，
0: 嗯、
1: 就是说，10000分就相当于1000多块钱。他说能保养，能干嘛用的？
0: 哦，这样子。
2: 那这个给你补一万的积分，它折合人民币多少钱呀？
1: 1000块钱吗？
2: 1000块钱、
0: 嗯。
2: 但是如果说你拿补贴的话是3000块钱，所以这里边是有差距的。对这个方案你不能够接受。
1: 对，我感觉你我们不能接受。你买车那个保养有保养，
2: 你是要求他按照3000块钱补给你是吧？是不是？
0: 你就是直说好了，
2: 啊，
0: 没关系，
2: 没关系的。
0: 嗯
2: 嗯，你跟对方提出来，他们怎么回应呢？
1: 他们就是说不愿意，他不想出钱，他就不愿意出钱嘛。
0: 你现在是想要钱，不想要积分？
1: 对，我们要钱还有点用，你要积分我们有那保养啥的
0: 啊，就是他送你保养。
2: 但如果他这个抵给你，就是给你1000块钱的补偿，你能够接受吗？现金？
0: 嗯，
1: 现金啊，现金。
2: 对，因为你刚才说你不要积分，你要钱。
0: 对，
2: 就是如果说这个。

0: 积分换成钱1000块钱的话，你是不是可能还是不接受？你是希望能够足额补偿，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2: 嗯，但说实话啊，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事情里边呢，你个人也是有责任的。我觉得协商吧，不一定能够完全达到你的要求，但是尝试去进行协商，哪怕低于这个3000块钱，对吧？我觉得如果双方都各退一步。遗憾是挺遗憾的，但是怎么办呢？事情已经发生了，主要我们是解决问题嘛。
0: 嗯，我给你念条信息啊，我们有个听友叫曾经，他刚才发信息给我，他说呢，当时他也是弄错了，信息发到手机上，发现了之后呢，及时修改就可以了。
2: 对，
0: 所以他修改之后呢，他就拿到了这个补贴。
2: 嗯，
0: 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注意。
3: 是
0: 啊，你当时有没有收到相关的短信提醒？
1: 没有。
0: 没有吗？那人家怎么写的错了之后收到了短信的提醒？
2: 嗯，
0: 信息的提醒，
2: 因为上面信息都是你的，
0: 我不知道，不一定是短信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信息的提醒。
1: 电话也没有，我就是我们都不懂，你知道吧？
0: 还是你没有留意，因为你看，就是我们这个听友他也是经历过的，他就是收到信息之后及时做了修改。
2: 我也经历过。我是及时上去看的，因为我说怎么还没到啊？其实我那个很快就到了，大概1-2个月就到了。但是当时我自己反正闲着也没事儿，我就有时候上去看一下，哎，上面写有这个什么原因，
0: 信息有误，
2: 就赶紧把它改过来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这里边其实跟你自己呢不去关注啊、追踪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这个责任呢，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怪这个 4S 店吧，你们分担一下，去进行一下协商吧。好不好？
1: 行
2: 啊，
1: 可以。
2: 好，这个也算一个教训，因为这个补贴我们现在还有，就大家在申，就委托他。
1: 对
2: 啊，但是现在就是没有通过的原因是其中车架号填错了，是吧？
1: 填错一个错字。
2: 嗯，所以这个事儿听这么讲的话呢，双方其实都有点责任的。既然你答应帮他去填吧，那肯定就是要认真一点，要对这个负责。但是孙先生自己呢，他没有进行审核，我觉得也是有一部分责任的。所以今天打电话给你们呢，一方面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就是前期处理你们给的那个10000积分的方案呢，孙先生他不愿意接受，因为他自己现在还有大概4-5次的这个免费保养，他用不上，所以他希望呢，就是能不能把它转换成现金。另外的话，这个金额他也不太满意。我看双方如果能够协商最好。因为毕竟这个销售员他也参与到里面了，虽然这个责任上来讲呢，孙先生他自己也有责任啊。刚才我们跟他说了做这样的工作，他也愿意跟你们协商。
4: 这个非常的客观，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们处理上面的话呢，也都当时在卖车销售员那一方，因为客人的话呢，就是到店里来提车，客户说自己不会弄，那销售员的话呢，只能协助，对吧？对于我们来说，因为这个补贴不是我们店挣的，也不是我们业务员去拿了这个补贴，跟客户的话要去，对吧？占一部分的那个福利补贴怎么样的？那最终的话呢，你说这个填报，当时因为这个销售员的话已经在我们店离职了蛮久的了，我给这个销售员的话呢打去了电话，也咨询了当时的情况。销售员跟我反馈的是，当时他跟客人是一起填的，对吧？然后里面的一些信息资料的话呢，不能他一个人全部填完，他需要很多资料的话呢往里面去填报。然后呢，他时间其实很宽裕，在半年的时间，因为这个补贴是在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那个国家才正式发放的嘛，就是苏州政府才开始发放的。在6个月的期间之内的话呢，完全是有这个时间去进行那个后期的。那个就是看一下结果啊，然后如果真的是有信息错误的话呢，是可以纠正的。
2: 就一直没管这个事儿，对吧？后面，
4: 对对对，然后那个。

0: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1: 中国石化易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天路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路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上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事故方面，像京沪高速的无锡路段往上海方向，距离梅村服务区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占据了1、2两股车道，现场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沈宇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你的声音。
11: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12: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2: 他的声音。
13: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14: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5: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2: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6: 我是于洋，
17: 我是张晨，
16: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7: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2: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8: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16: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18: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16: 各位，
18: 它不太一样，我们首先呢景点比较集中，它就是在青海啊，一地它可能没有那么累吧，另外6天的时间不长也不短啊，来一次深度的青海旅行呢，发现全新的青海，性价比超高，一价全含只售5999元，
16: 对，全价啊，全价5999元，这是暑期的价格，
18: 是
16: 还是具有性价比的。我们全程呢是带大家入住4钻酒店，然后其中有一个晚上呢是带大家住那个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的特色民宿啊，住上一晚，包括呢还有特色的青海美食。我们刚才讲到的线路，各位感兴趣，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18: 400-007-1011。回到节目当中来，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没想到啊，孙先生反映的这样一个看似比较简单的问题，还引起了大家的这个热议，特别是还有不同的观点。
16: 是的，这个事情大家来判断一下，到底是谁的责任？这个责任该怎么去划分呢？
18: 是
16: 苏州的消费者孙先生说，2025年的11月份，他在昆山的一汽大众。

0: 锦龙 4S 店买了一辆迈腾轿车，当时购车呢是有3000块钱的国家补贴，这个钱是直接补到消费者个人的账户里面的，需要你去填写相关的信息。那么投诉人表达呢，他不会填，所以就委托 4S 店的销售帮他填写材料，当时跟他讲呢，说大概要等半年就能够到账了。他到了今年的6月份，就发现这笔钱没有到账。这个时候去查询才发现啊，就是当时填的信息有误，车架号填错了，所以审核未通过。而这个时候呢，也没办法改了，因为那个去年的补贴已经截止了。那么国家补贴他就拿不到，3000块钱没有了，他肯定是心里边特别不开心。
1: 对，
0: 他找到了 4S 店，认为是销售你帮我填错的，所以你要承担全部责任。他要求 4S 店补偿他3000块钱的现金。
1: 对，
0: 那么 4S 店呢拒绝了。认为呢就是消费者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你后期你也没去再看，没有去跟踪，然后呢协商之后呢答应他补偿10000块钱的10000的积分，10000积分呢大概可以折合人民币1000块钱。
1: 孙先生觉得这个首先呢给的少了啊，就是1000块钱他总的这个损失大概在3000块钱。

0: 司机你就不应该发布行程去接单了。那么你要是不发布的话，你不接单自然也不会导致订单的完成率太低。
1: 如果说台风原因的话，正常应该是没有办法出车，就是没有办法去发布行程了。
2: 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你的沈鱼出行助理青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事故。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在上桥段有三车追尾事故占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中。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陆家出口四公里有两起两车追尾事故占第一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此刻流量较大的路段还有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上桥段，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到朔放枢纽之间 ,G15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陆直枢纽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大丰收费。

0: 上午的10点05分，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天下体坛。大家上午好，我是张端。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重点的来关注到两个主题哈。第一个呢是在中国进行的国际赛事和在中国进行的本土联赛哈。在中国进行的本土联赛哈，就没有关于说中国选手表现好不好这一说了，大家为了各自所代表的俱乐部出战哈，每个人也都拼尽全力。而正在中国境内进行的两场国际性大赛哈，已经是全部结束了，分别是在常州进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以及在澳门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那么今天的主播关注，我们就将和大家重点首先来了解一下在我们江苏常州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昨天下午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江苏常州结束。中国羽毛球队作为在世锦赛前哈最后一次实战的高级别赛事当中斩获两冠两亚，带着获得的经验和发现的问题进入到世锦赛的冲刺和备战当中。那么经过上周五八进四的激战哈，那么国羽在打入到了4个单项的四强比赛里哈。那么两场的女单半决赛均是中国队与日本队的交锋，那么双方是各胜一场。陈雨菲2-0战胜了宫崎有花，王芷怡1-2不敌山口。
2: 心态吧，有检验出我们好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可以再总结或者加强的东西。
3: 看过往的时候。

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那要是长期拿着呢？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上午的10:32，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天下体坛节目。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在今天节目的下半点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国内的赛事哈，包括正在进行的乒超联赛以及中超联赛都已经进入到了非常关键的阶段了哈。首先呢，乒超联赛可以说是常规赛第一站第三个比赛日抓开局，是每一个队伍都在联赛阶段当中啊非常重要的起步哈。而中超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第20轮哈，已经可以说是要几乎决出胜负了。所以呢，这两场比赛相对来两类比赛相对来说都是在最近哈得到了大家的重点的关注。我们大家先来把目光转向到乒超联赛的赛场，来首先了解一下
1: 赛场直击，及时传递赛场风云。
0: 北京时间7月25号，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站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在男团方面，山东卫桥和向上运动，
2: 山东鲁能俱乐部本站比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是黄石东楚俱乐部。首盘双打，底人思佳搭档小将胡一对阵范书涵、杨慧泽，他们以2-1为山东鲁能先下2分。
3: 过程也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其实打到后面也一直是落后或者是下风球的那边，但是后面还是是心态上调整了一点吧，更坚定一些，然后我们两个出手也更加果断，然后最后能赢下这场比赛也很不容易。
2: 随后的两盘单打，徐毅丢掉3分，而王晓彤则在与李毅慧的交锋中全取3分，山东鲁能大比分5-4领先。
4: 一开始对对手还是不是特别的了解，三局到中局吧，包括到最后都是挺多关键球的吧，然后其实两个人也在伯仲之间嘛，然后可能是在谁在细节上包括技战术上扣得更好一点，就谁那个就更上风一点吧。对，
2: 在第四盘，陈幸彤搭档蒯曼为队伍拿下2分后，李仁思佳在最后一盘拿下最后一分，帮助山东鲁能俱乐部大比分8-5取胜。他们以5战5胜的成绩，目前积分排名第一。
5: 其实还是自己心态上有点想赢了吧，然后领先完之后处理的没有那么细，就想着一板就解决，但是因为人家的周旋能力还是很强，但是后面也是就是坚定自己的得分点吧，然后最后还是赢下来了。
2: 其余的两场比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8-1战胜成都高新弱水区，上海中心8-3击败华东理工大学，目前他们都是5战4胜积9分。

0: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1: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2: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的情况哈。7月25号到7月26号，2026年中超联赛第20轮的8场比赛先后上演。其中呢，领头羊成都荣城与北京国安的比赛上演让二追二，已经连续4场平局。身后的重庆铜梁龙在武汉的客场没有带走分数。积分榜第3名的云南玉坤独秒绝杀深圳新鹏城。山东泰山主场1-2不敌河南队，遭遇2连败。少赛一场的天津金门虎和武汉三镇与青岛海牛同积14分，位列积分榜的末尾。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每场比赛相关的情况。青岛海牛0-2不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当中哈，那么首先青岛海牛坐镇青岛青春足球场迎战天津队。第33分钟，金门虎左路进攻，孙明谦精彩的人球分过后横敲禁区，谢迪内跟进打门入网。而在下半场的补时第6分钟，季莱斯中路射门再下一城，最终呢凭借两
4: 个机会，中后卫马亚的头球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下半场比赛，山东泰山的克雷桑用一记头球扳回一城，最终河南队客场2-1力克山东泰山。同样以下课上的还有浙江队，他们本轮在主场迎战排名前列的大连英博，王玉栋在上半场帮助主队打进一球。下半场双方上演进球大战，托利奇的进球曾让浙江队2球领先。随后大连英博的阿利米和毛伟杰连入2球扳平比分，卡多索在第77分钟为浙江队打进制胜一球，最终浙江俱乐部3-2取胜。输球的大连英博降至积分榜第4。本轮之后，云南玉坤和大连英博在积分榜上互换位置，云南玉坤升至第3。他们昨天对阵深圳新鹏城的比赛可谓跌宕起伏，第85分钟时，主场作战的云南玉坤还以3-1领先对手。补时第1分钟，深圳新鹏城的维斯利打入一粒点球。随后在一次角球防守中，侯永永不慎自摆乌龙，比分来到3-3。补时第9分钟，云南玉坤的卡约在禁区内的射门经过折射后飞进球门，凭借卡约的这粒绝杀球，云南玉坤主场4-3险胜深圳新鹏城。

冬病夏治的养生智慧啦，所以今天就让你香迷糊一下，我们一起来吃一吃全国各地的好吃羊肉。你呢也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这个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我们的温度生活看图留言。

0: 那你也可以努力让自己的身上香起来吧。下次我们要专门做一期关于香氛的专题啊，送给 TT。 行吧，我们言归正传，说一说吃羊肉这个事情。吃羊肉哪里最有名？我觉得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新疆地区，我带队去过北疆的，我发现在新疆，哇，这个吃羊的方法真是千变万化，有串成串的，而且新疆羊肉串特别大个，就跟我们江浙沪这一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你很有可能就是那种吃一串羊肉串就饱了的程度，就到那个羊肉串啊那么大的程度。然后还有片成片的啊，写成块的呀，还有什么叫米肠子面肺子的，我在新疆的那个夜市里面看到过它的叫米肠子和面肺子串在一块的，就是跟穿羊肉串有点像，但是它更大。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以守法护一路平安，以好礼敬文明出行。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邀您参与百日驾车安全挑战。7月21日起，报名邀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坚持百日零违法，有机会赢取一吨汽油大奖。零违法有奖励，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即可报名。
4: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送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9: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9: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0: 美味不绝于耳，
9: 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

镇子，它在100多年前呢就诞生了知名的羊肉店。当地用的这个山羊肉啊非常的好，叫膘肥肉嫩，炖出来的羊肉是清清淡淡细腻的，而且那个藏书羊肉一定要带皮吃，它是有一种果冻一般的质感的，口感很细腻啊。藏书羊汤也非常的好喝，奶白色的汤很香，再搭配一盘白切羊肉，大口吃肉，大口喝汤。然后呢，如果你想要把这个苏式羊肉的这个风范啊发挥得更淋漓尽致，你可以再在羊肉汤里面下一把苏式细面。我是一个不太爱吃面食的人，但唯独苏式细面我可以接受，因为其他的宽面我会觉得说越吃越多，怎么好像都吃不完，面条会胀啊，膨胀的越来越多，但是苏式细面呢就不会啊。一碗汤头鲜甜，面条爽滑的白汤羊肉面，你值得拥有，值得尝试。这就是苏州的这个藏书羊肉。

看啊，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叫吃羊肉的全攻略，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完整啊，因为中国爱吃羊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那我觉得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篇幅有限啊，你只要想想跟好吃的有关的一些字，实际上都和羊有点关系。你比如说像美，美丽的美这个字，你有找到羊的那个部分吗？然后还有什么鲜呢、羹啊，是吧？这些字眼在字形上都是和羊有关的。车龄违法就可以参与抽取重磅大奖的活动当中了。你可以先报名，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有一个神最右，点一下看到零违法有奖励了吗？那个就是报名入口啊，或者你可以关注一下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也是可以进行报名的。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

0: 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 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时间是中午的12:03，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行男公正。
2: 嘿，大家好，我是行男杨晓，行走汽车江湖的老司机们，中午又见面了。
1: 是的，在周二的中午问候各位啊，一个半小时我们一起又说车聊车了啊。
2: 那么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来聊聊硬派这件事情吧。我发现在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中国人喜欢比较舒服的车，对不对？结果最近呢，硬派的方盒子车越来越多了，所以你觉得 SUV 是硬派方盒子是 SUV 发展的趋势吗？
1: 对，就是其实就是聊聊硬派方盒子它会是发展趋势吗？大家呢也可以就您看方盒子车最近的一些变化，然后谈一谈您的一些想法，大蓝鲸平台找到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给我们留言就好了。
3: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2: 通风可以按摩，中央配备了电动扶手箱，集成了隐藏式的杯架、水晶旋钮、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快速的充电伸缩线等等等等，还配备了6.5升的隐私收纳盒，提升了储物能力。
1: 他们本身也是新旧能源之间的一个，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市场和细分市场。我买腾势 Z 我就不会看莲花，我。

0: 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 好的，101车世界在12:33，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行囊龚振，
2: 我是行囊杨晓，今天跟大家去聊聊方盒子车啊。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方盒子的话呢，身边的那些坦克300啊，这些这样的车就叫方盒子车啊，类似的还有什么方程豹

0: 那个 iCar 的 V27， 它也是一个方盒子嘛，而且还是新能源车。
1: 嗯，
0: 其实在跑高速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于两个 A 柱的那种撞风的那种风噪。
1: 嗯，
0: 说实话，它已经控制得很好了。
1: 嗯，
0: 但是作为一个开惯轿车的人，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放大了再考虑，反问自己能不能接受啊。嗯，
1: 但其实我觉得真正的核心问题呢，并不是我们刚讲到的这些缺点。其实方盒子车如今成为趋势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因为它便宜了。
0: 嗯，
1: 就是大家在印象当中的方盒子应该是贵车，就像我们刚所讲到的一样，有大 G 有牧马人，但是它动辄都是四五十万甚至要到百万的价格。
0: 对，
1: 那因为坦克300的出现，因为更多包括像 iCar 这样的产品出现，你会发现你可能十几万你就能买到一个像模像样的方盒子了。
0: 嗯，
1: 对吧，甚至它的续航里程

0: 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
2: 你不用仔细的去研究数字，买的轻松，也贴合我一直以来的购彩节奏。这一次张先生的中奖票面上一共有6注单式票和5+3的复式票，其中5+3复式票中得1注大乐透1等奖，2注2注2等奖。张先生说自己每次购彩都会量力而行，对于幸运期待的同时也很清楚，每买一注彩票也都是为公益事业出一份力。而谈到这一次中奖，他坦言将会用奖金改善生活，让日子也过得更舒心。未来张先生仍然会保持理性购彩的习惯，将会继续选择幸运套餐票，既为生活留一份期待，也持续为公益事业尽绵薄之力。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的情况。今天在现场为您开出的是第26-1157体彩7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145万元。目前前4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分别是6、6、4、0。我们也期待着最终的中奖号码，祝您好运。体彩大乐透1200万元赠票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中，在活动期间，购彩者在江苏省内的线下体彩网点选购18元、28元、58元、88
3: 双料的身份。二来是更重要的一点，他不是身份，他漏风啊，被魏延射中了，摔下马的那俩门牙还没镶上呢。嗯，那年头没有镶牙的技术。嗯，有没有牙科诊所要给我投广告什么的啊？我这广告位虚位以待啊。所以派满宠来，满宠也是能说会道，善于舌辩之事。关键是啊，这个气度，这个气场也不凡。进来大大方方的，把这书信交给了孙权，把自己的来意说了一番。啊，大概的意思如下：孙将军，我们才是好朋友啊。虽然来说从赤壁到现在，我们交锋了不少啊，大大小小的仗也打了好多回。只不过您得想想，我们为什么会有矛盾？不是我家主公，不是我们魏王说看您是眼中钉、肉中刺，也不是说您压根儿就不服我们魏王啊，不服我们这个曹魏馆啊，不服这个汉室江山的馆，对吧？你看说到馆字还得把曹魏放到前面啊，反正就这意思吧，咱们应该可以相处得很好，只不过其中有坏人，此人姓刘名备，字玄德呀。你想想，一回一回的仗打完了之后他干嘛了？坐收渔翁之利，是出了点主意啊，办了点事儿，那是刘备干的吗？那不是诸葛亮干的吗？嗯，跟他刘备有2毛钱的关系啊，故而啊，今时今日，刘备刘玄德他羽翼已丰，占了东川西川啊，又拿下了汉中，关键占着你们荆襄9郡不还，此人呢，卑鄙之极啊，孙将军。我们曹魏啊，愿意与你孙吴能够去联合到一起，共伐大耳贼啊。然后，荆襄9郡不但还给你们，天下啊，我们魏王也说了，愿意跟您平起平坐，各分一半，二一天作五，不知您意下如何？这个问题。

说句实话呀，这个条件啊，这个感觉啊，包括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孙权呢，真是有点动心呢 啊！哎呀，这话说的，曹操、曹孟德他真是这么想的吗？而且说魏吴两家永不相亲，不互相侵犯，和平相处，还给我天下给一半。孙权心里边一琢磨，再看看满宠这个态度很明朗，约我出兵去取荆州，心说我不能立即答复他，现在面前这是一块大肥肉，不过这肥肉的保质期是多久，有没有反式脂肪酸，是吧，有没有过期，有没有加科技和狠活，想的太多了，不行，我得保留一点矜持。孙权这儿端起酒杯来，满宠先生，我先敬您一杯酒啊。好嘞，孙将军，干干干干干，嘟嘟嘟嘟嘟。满先生舟车劳顿啊，来至在我江东也没有好好游玩一番，您说的话钟某已经记在心中了，先让张昭先生陪您去看一看这江南的景色，我们再议正事不迟。子布啊，哦，将军，先把我们满宠先生送回馆驿，暂且休息，正是从长计议。满宠一听心里边有数，这孙权呢不是刘表，这孙权呢不是张鲁，你张鲁刘表要么没主意，要么乱下主意，对吗？你看人家这个有城府，我先想想。好，我给你时间。满宠站起身来施礼告辞。张昭把满宠送走之后回来一看，好家伙了，众文武全没动，都在这儿。这时候孙权也已经把曹操这封信看过了，又交给了张昭。子布先生，现在诸葛瑾话刚说到这儿，谋士雇佣大话了，主公啊，子瑜说的有道理。谁呀？诸葛瑾字子瑜吗？诸葛子瑜啊，子瑜说的有道理呀。满宠虽然来江东下这个游说的书信，说出来一堆理由，但是我们得好好琢磨琢磨，对我们的利大还是弊大呀？我看这么办得了，主公您看行不行？一方面打发满宠回许都，约见曹操啊。咱们首尾相击，攻打刘备。另外你也可以再派一个人过江去到荆州打探一下关羽的动静，然后方可行事。我倒觉得这是个万全之计呀，还望将军叮嘱。孙权点了点头，雇佣这话说得很好。一方面那、把满宠打发了给曹操个消息，另一方面派个人到荆州探听虚实，谁去好呢？孙权这儿想了想，看了看，打量着打量诸葛子瑜，他合适。子瑜先生啊，主公，我看这个事儿还得辛苦您去一趟。这诸葛瑾听到这儿一皱眉，不是，将军呐，这荆州打探虚实需要我去吗？子瑜先生，您和关羽是很熟悉呀，另外荆州的地势你也相当的熟悉啊，您就跑一趟吧，劳烦了。孙权那话的意思，你拦着我的，对不对？你不让我出兵啊，那该办事你就得办呢。诸葛瑾一听让他去，哎呦，打心里往外怵得慌，怎么了？他知道关羽这人不好对付，软硬不吃。再说了，上次为了讨还荆州，自己跑了多少冤枉路啊！一趟荆州，一趟成都。后汉三国时期那个交通不像现在啊，跑一趟路千辛万苦那是小事儿。关键这个关羽脾气大呀，我要去找他也得有个事由啊。就这么晃里晃荡去啊，他非问我你来干嘛了？我说没事，我过了荆州，我吃。

0: 吃热干面。哪有这个呀？啊，他非弄死我不可呀！哎呀，我说我替江东办事儿，嗯，办什么事儿？要荆州，他非把我打出来不可呀！这话说不出口啊，我这，哎呀，我得找个理由。我找什么理由呢？诸葛瑾想说不去，这话说不出口，因为孙权这几句话就跟传令一样，你怎敢违抗呢？哎，真不好办。哎，有了，主公啊，啊，怎么了，子瑜？我去倒行，嗯，这个我得找个理由啊。子瑜啊，找什么理由啊？你就说要荆州，拜拜拜拜，嘟，停，嗯，违规操作，嗯，别闹，主公啊。好家伙嘞，前任大都督周瑜要不回来，前任大都督鲁肃要不回来，我诸葛子瑜我多几个脑袋，哈哈，我跟关羽要荆真能给吗？嗯，再说主要不是打探虚实吗？对不对？不能这么提。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呀，我有一计，不知当讲否？哦，没事没事啊，反正派你去荆州了，嗯，你家里人我都照顾好啊，你放心啊，你什么计都行，你说吧。诸葛子瑜一听，怎么着？我听怎么瘆得慌呢？什么叫把家人照顾好？我回不来了是怎么着？不是这个意思啊，主公啊，要去见关羽，我也得有个由头，要去见他也得有个理由啊。嗯，不如如此这般这么办，我去见关羽，此事定能顺利。哎呀，诸葛子瑜不提这个事由便罢，提了之后，气得孙权是火冒三丈。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
1: 出行系统。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
2: 高温日数呢只有11天，但是近5年这个数字呢几乎是翻倍，达到了22天，而且高温在全省的分布呢并不均匀。苏南地区的常年高温日数呢是16天，淮北地区呢只有7天，相差呢是1倍多。那总体来看呢，高温日数呢呈现叫北少南多，沿海少内陆多的格局。那么苏南的夏天呢明显是比苏北要烤得更久。那今年入夏以来呢，全省平均气温呢是 26.4 度，虽然呢比常年偏高 0.6 度，但是呢已经是近五年同期当中最低的一年。那么对于接下来的八月份高温的情况呢，总体热度虽然不及2025年，但是阶段性的高温仍然会稳定出现。预计八月江苏平均气温呢在 28.4 到 29.4， 也来到我们的一路平安的专区。大家现在可以来看一看这个视频，我们也上传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呢在大蓝鲸当中给我们留言啊。那像王中奇就说，这胆子真的不小，高速上还敢逆行，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继续请赵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这个路段属于我们徐州市交管支队高速七大队的辖区，然后当时在附近巡逻的执勤民警接到指令后，对讲机里的声音都急得快破音了，说信义东附近收费站主路上有货车逆行，立即拦截。巡逻警力一听也是头皮发麻，立刻拉响警笛，打开双闪，油门踩到底往事发地赶。可是问题来了，如果按常规路线走，巡逻民警需要多跑10几公里，耽误10来分钟，这种情况下10分钟可能就是一条人命，巡逻警力当机立断，必须朝最近的路上去。他们打开全部警灯警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沿着大货车所走车道逆行赶往事发地。大家注意，警车逆行是紧急执法中的特殊操作，法律赋予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优先通行权。巡逻警力全程精神高度集中，一边盯着前方路况，一边留意后方可能来车，车速也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这也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规范操作，普通司机可不能模仿。警车在逆行车道上一路飞驰，警报声在空旷的路上回荡，短短2分钟左右，巡逻警力就看到那辆红色半挂车，他沿着行车道缓缓逆行，车头朝前，车身占了小半个车道。虽然前后没别的车，但一辆10几米的大货车在空荡荡的高速上逆行，这个画面本身就让人不寒而栗。根据现场处事的民警事后说，远远看这个庞然大物在路上逆行，生怕前面遇到个快速驶来的小车，一想到这儿，后背瞬间就湿了。快接近大货车时，巡逻警力采取伴随引导的方式，通过喊话器发出清新指令，前方半挂司机，我们是高速交警，保持车速，不要急刹，不要猛打方向，打开双闪，缓慢向右靠，进入应急车道。驾驶员杨某当时其实也慌了神，他逆行没多远就发现路盘方向全是反的，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冷汗也是直冒，手脚发软，脑子里一片空白，想掉头，主路上根本没法操作，想往前开越开越危险。就在这六神无主的时候，警车闪着警灯来了。他当时心里既害怕又踏实，害怕的是闯了祸，踏实的人，踏实的事，总算有人来了。听到喊话，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握住方向盘，按照指令一点一点降速，慢慢靠向应急车道。警车在对向伴随引导，另一辆从正常方向赶到的警车在后方警戒，三辆车配合默契，最终将这辆逆行的半挂车安全引入应急车道停稳。从发现目标到拦截成功大约也就6、7分钟，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到了极限。可能有的听众可能会说，我就走错了这么一点点，就倒个几米行不行？这个问题也很好，
2: 就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多数人会想的，我就错过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几米的距离，我再倒一下，反正也不会被人家发现，我也就顺利的下去了。可能很多人也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啊。
3: 对，是的，主持人，你想想，我们观众朋友也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你在主路上正常行驶，时速100公里每小时，突然前方大道口一辆车往后倒，你离它可能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100米大概什么概念？按照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你每秒移动将近28米，100米只需要3.6秒，3.6秒的一个时间，你完成发现危险到踩刹车到避让这一系列动作，根本就

0: 完这个顺序啊，到底有没有讲究啊？到底应该是按照哪个顺序来做是最正确的？您再给大家普及一下。
1: 好的，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强调的一个顺序问题。就我们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先打电话，然后再下车，但是这个顺序在高速上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正确的顺序就是先撤离再报警。为什么？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有一辆车冲过来，你的生命安全比打任何一个电话都紧急。哪怕你手机还没掏出来，你要先把人转移到护栏外，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打电话。
0: 嗯，
1: 这跟我们在城区道路上处置逻辑很不同。就城市道路上车速慢，你有时间打电话等人来，但是高速公路上速度决定了一切，你的时间就是你的生命。
0: 好，明白了啊！所以高速上面大家记得啊，一定是先撤离，这是第一步，然后你再打电话求助、报警。那通过今天这个案例啊，我们请赵警官再次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啊，总结您认为比较重要的保命法则，来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们。
1: 好的，我也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了以下三条保命法则。第一条就是走错出口，也就将错就。

0: 可能的。
1: 交管新政，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暑期的高温时段，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呢更加的呈现出猛增的这么一个态势。为了切实的全力的防范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的风险，有效的预防和减少各类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牢住我们辖区的道路交通安全的防线，最近呢我们徐州交警就统一部署全域联动，组织开展了夏季守护道路交通购啊，100天零违法，那么就有机会参与抽取一吨汽油大奖。大奖的统一的配置是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那么全年加油大额补贴呢直接暴走。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公众号啊，在微信里面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神最右呢找到零违法有奖励的报名入口，这个有奖励它是汽油的油哈，那么你可以找到这个报名的入口，或者关注我们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就可以报名了。好，期待大家都能够有好运气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到的是我们徐州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赵恒宇，赵警官，赵警官在线啊，我们请赵警官继续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因为这段时间
0: 徐州交警也是严打超员宰客。第一起7月14日晚高峰，我们九里湖大队在辖区道路上执勤巡逻时，发现了一辆小型普通客车内人员密集，存在超员的嫌疑，随即示意车辆靠边接受检查。经核查，该车核载7人，实际载客9人，超员2人。车内人员均为下班返程务工人员，驾驶人为减少出行费用、探头便利，便让工友挤一挤。执勤民警现场也对驾驶人及乘客进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驾驶人进行了处罚。第二起发生在7月14日18时46分许，高速一大队民警执勤时，发现一辆小型客车内人头攒动，存在明显超员嫌疑，民警当即示意驾驶人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现场清点，该车核载9人，实载13人，超员3人。执勤民警也对驾乘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做出依法处罚，并责令其安排超员乘客转运。
1: 我在想啊，真的处罚不是目的啊，安全才是初心。其实呢，每一次的严查，每一次的曝光呢，都是为了守住道路安全底线，守护千家万户的平。
0: 道内暂时没车，心里便冒出了一个念头，就是趁他还没掉头，还没完全掉头过来，我从左边超车不就过去不就得了吗？于是他也没有减速等待，而是向左倾打方向，紧接着猛踩油门，他也没有走右侧的正常车道，而是直接越过道路中心双黄线，侵入了对向车道。试图从左侧超车，也就是从对向行车道强行超越白色轿车，也是说时迟那时快，白车孙某在掉头的过程中，视线被左侧挨住挡住了一部分的视线，注意力呢又主要放在前车前方和对向车道上，根本没有想到后面会窜出一辆车。黑车秦某呢也是低估了白车掉头的速度和车身占据的一个空间，他以为能抢在白车完全横过来之前就钻过去，结果两辆车在路中间咣当一声就撞在一起了，黑车的左前保险杠撞上了白车左前的叶子板，幸好双方车速当时都不算太快，车辆被碰撞后也没发生很大的位移，也算是不幸中的一个万幸。撞击过后呢，我们也去了事故现场，发现了白车左前大灯有点碎裂，叶子板呢也凹进了一大块，黑车保险杠脱落，但是幸运的是呢，两车速度都不算太快，气囊没弹出来，人也没有受伤。
1: 真的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也就是车子现在受伤了，但是人呢他并没有受伤。这个交通事故啊，大家通过这个监控视频看得非常的清晰了。不少听众朋友呢现在走进我们的大蓝鲸当中来留言，你看春天的我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他说白车打了转向灯示意转弯，并且呢已经实施这个动作了，后方的黑车啊应该就减速避让，不应该强行变道超车。我认为啊，这个后方的超车的这个黑车应该负全责，白车是没有责任的。另外我们的热心听友小钟呢也给我们留言说，拐弯让直行要看情况，像视频当中这个白车它是虚线左拐，后方车辆呢就应该保持车距。我认为啊，黑车负主要责任，白车呢也要负次要责任。哇，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还蛮专业的，给出了自己关于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定责。那么接下来我们让赵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最后我们徐州交警是如何进行评判的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事发地发生在徐州市鼓楼区，辖区交警呢也是赶到现场了， 这天调取了。

0: 路面的治安监控画面也非常清楚，就是白车司机进入画面时就已经提前打了左转向灯，调速的位置呢也在双黄虚线区间，动作平稳和非合法。但我们的黑车司机驾驶员秦某呢，在撞击前发生大约前2秒钟，车身就已经完全越过中心双黄线，已经进入到对向车道内，标准的逆行超车。在我们证据面前，交警也是当着秦某说那句转弯直行在这里是根本就不适用的， 他真正违反的是我们道路交通法第43条，前车掉头时不得超车的禁止性规定。更严重的是，他当时越过双黄线，进入对向车道，同时还构成了逆向最后的完整法条。当他看到自己是直行，前车在转弯时，自己大脑就自动调用了转弯让直行这个经验库。有的理性判断，我也来给大家算一笔账：秦某如果的老师等白车掉头，最多可能就耽误20秒钟时间。他可能选择冒险超车，结果呢，碰撞发生了。
1: 两车受损，处理事故等交警等保险送修车辆，前前后后至少得节省2天的时间。20秒和2天，这笔账，我想任何人都能算得清楚。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在那几秒钟里，大脑可能被急的劫持了，根本来不及算这一笔账。第三层原因就是对车辆盲区和车辆判断不足。我们很多驾驶员在开车时都低估了前车掉头时的横向空间占用，一辆普通轿车掉头时， 车身扫过一个大约5米的半径弧线，也就意味着它会短暂横跨本向两车道，甚至占用对向车道的一部分。秦某呢，可能以为白车只是转个弯，但他没意识到，当自己从左侧超车时，白车的车头正好在向那个方向摆动，两车实际上在争夺同一块空间。更糟糕的是，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
1: 出行系统。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环形路段是集中在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朔方枢纽路段，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 G4221 沪武高速往常熟方向隔沪路段，由于施工栈道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行驶，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看我们的节奏好像做得比演员的就
3: 快一点，快一点。然后很多听众一开始我们接手的时候也会说是不是节奏感太强了，因为我们的时间段不一样了。其实广播节目大家如果持续收听会发现，可能白天的节目就是要这个能量状态饱一些，我们说的语言状态哈，
2: 因为阳光嘛，
3: 积极一些，
2: 在晒到我们身上。
3: 对，然后随着太阳下山，你看我们就是这样的，其实跟这个田野耕种也是一个道理。
2: 你就讲顺着天时地利啊，这样的。
3: 太阳下山之后，慢慢的主持人声音状态也会变得缓慢下来了。
2: 你看5925的朋友就给我们留言说，哇，好期待哦，江苏交通广播网全新的一个展开，对吧？
3: 这次改版也是我们几年来啊比较大的一次改动了，包括主持人的搭档，我们两个。属于叫换汤不换药，对吧？就是时间换了，但是我们两个都还在这档节目，这档节目名字也没变。
2: 就这个节目是铁打的，然后主持人基本上也是铁打的。
3: 哎，但是其他的节目真的是，哇，真的是创新性的改版。
2: 我们的节目差点是要变的，主持人，但是后来人家不做了。
3: 这个话是直接在节目里面。好，还有很多节目改版的细节，等到8月3号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来一一介绍。那一天一定要在中午12点。

0: 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而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
1: 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离连云港西出口1公里有车辆事故占第一车道。另外先前说的沈海高速南通段离海安北出口1公里。
4: 亚卫视帕特龙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老老汉呢也诚意的邀请各位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进入暑假之后啊，大家也发现了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出行热度呢持续走高。当时不光是南京啊，就全国各地的机场呢现在出行的人员都比较多。那么今年以来你飞行去过哪些地方，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来跟我们一起快乐分享一下啊。
6: 此刻可以通过大南京还有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看到 Carrie 留言说他去到了三亚。
5: 哦
6: 啊，海边的风景太美了，椰林沙滩特别的惬意。

0: 实在扛不住的话呢，我就找一张床睡一天，然后吃饭吃的很简单，什么沿途的拉面馆呢、小吃店成了他常住的食堂了。
1: 我在想，他是按照什么地图路线来走呢？就是手机导航，然后步行从上海出发，步行导航到南京。
0: 嗯，
1: 就整趟这个徒步下来，他最被意外和感动的其实是沿途哈，他遇到了接连不断的善意。就整段行程中呢，有不少人看到他一个人走，就会停下车，就看他有没有困难呢、要不要搭他一段。小谢说哈，尤其是进入南京之后，短短20分钟，你看我们南京大萝卜哈，三位骑电动车的路人都纷纷停下来问他说，哎，要不要捎你一段路啊？
0: 还有人递水给他啊，他说这些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就成了他疲惫路途当中最实在的鼓励。所以证明你看南京好呀，南京人特别的实在。然后徒步的最后一天呢，在距离终点只剩最后8公里的时候，他积攒的那种疲惫包括疼痛一起涌上来，他的脚踝疼的已经是几乎没办法落地了，他在路边坐了很久很久，然后站起来的时候顺下的啊。
1: 好的，今天我们的第一八去旅行哈，此刻在大南京互动帖，那也问候各位了，就是暑假期间各个地方的机场热度都持续走高哈。这个吞吐量都非常的大，那今年你飞过哪些地方？此刻也可以通过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区旅行的互动板块。
0: 哎，你看小金鱼现在给我们留言啊，说告诉你们两个，我飞到了昆明。哎呀，当地气候好的没话说了，到处都是花，就像一个大花园的快乐感觉。
1: 对，昆明本来就是花城嘛，然后还有这个小伙伴分享的，去到了青海，看到了青海湖，在那边喂了海鸥。青海给大家推荐一下，确实是夏天一个避暑的圣地。
0: 然后呢，尤其西宁啊，有中国夏都的美誉。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滴滴八旅行社也在这个暑假当中呢，为大家安排了青海的旅行，你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
2: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它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
1: 绿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
0: 猫猫狗狗喜欢吃的那种宠物奶油、
2: 嗯、
0: 宠物的甜品、啊、你想到时候、嗯、猫猫狗狗有自己的甜品，我们人类人类
2: 对
0: 主人们手捧咖啡、哎、然后一场落日的宠物音乐会、嗯、
2: 你看
0: 而且音乐会的主角有可能就是宠物
2: 狗狗
0: 对吧、
2: 猫猫
0: 狗狗汪汪汪、嗯猫猫喵喵喵、哎、
2: 猫猫会不会有应急的反应，我想问一下，就
0: 会会会会，因为
2: 这么大型的这种
0: 负责的跟你说，就是这就是养宠、嗯、这个养狗家庭和养猫家庭的不一样、嗯、我猫猫是没有办法进行猫猫社交，至少我的猫不行，
2: 不能啊，
0: 对对，社会化程度很低。
2: 哎呀，我们家那狗就比较像傻狗，它看到每个狗它都要扑上去要跟人家，但是
0: 闻一闻气味，
2: 对，
0: 得交流一下，
2: 有的时候其他的狗就会觉得它好像对它是一种威胁你知道吧所以人家就会对它叫，然后我讲你看你太傻了，人家不想跟你交朋友，
0: 你知道吗？你的狗在宠物界可能就属于那种话痨的形象。
2: 哎，它其实我昨天在家里面想，
0: 人来疯的形象，
2: 它是人来疯，有点异人的那种感觉。
0: 对，
2: 异狗它叫。
0: 其实宠物也是有自己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宠物格、宠物性格。
2: 有的，就是我们家这狗啊，真的，它就是比较凶悍的那种狗，它也要主动扑上去，哪怕体型比它大好多，它也很愿意要扑上去。
0: 就用爱。用交流来感化我的同类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是我们交广这次改版比较大的一个创新，在周末会新增全新的宠物节目。那我们第一八去旅行节目不变，主持人不变，节目时间档将会调档到上午的12点到1点半，各位还记得交广双屏锁定收听哦。

0: 5000赞，出来给大家可以先说一下。
1: 对，
0: 但是呢，我其实可以先说一下这东西，
1: 这是什么？
0: 刚用过，
1: 哎，剃须刀。叫小试牌剃须刀，
0: 这个剃须刀，我们在选货的时候呢，首先就是先看价位吧。
1: 对，
0: 首先不贵，
1: 100出头，
0: 一百出头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以100出头价格，其实在网上可以选很多剃须刀。
1: 为什么给你选这款呢？
0: 这款呢，首先就是第一啊，我们也是巧了，跟我们江苏广电跟这个品牌有对接。
1: 对，
0: 然后拿过来之后，从性价比来说，
1: 哎，
0: 这个剃须刀我是上个礼拜五
1: 哦
0: 拿在手里，他们说让我试一下。
1: 哎，
0: 我正好出差，我不是去林芝了吗？去西藏了。
1: 哎，
0: 我就正好我就带着这剃须刀，我还带了我一个我原来的剃须刀。
1: 哦，
0: 我那个剃须刀，268，
1: 你听听，
0: 我还真没有这个好用。
1: 哦，为它好在哪儿？
0: 好在它剃的干净。
1: 哦，
0: 我那个跟它那个刀头排布一模一样。
1: 好。
0: 还就是没它干净。
1: 哎，第二，我认为啊，我试用了一下啊，它这个剃须刀啊，对于男士来讲
0: 啊，
1: 最好的最大的优势
0: 啊，
1: 是方便。
0: 是哪方面？
1: 第一，小巧，
0: 好放，
1: 它不占地方。
0: 对，
1: 揣兜里就走了。总重量125克
0: 啊，
1: 也就是100多克
0: 啊，
1: 手里边又轻。第二呢，操作方便。
0: 对，你
1: 没有这些个钮啊什么的。那个胡台，
0: 来胡台给他们
1: 操作一下。
0: 哎，触摸式，看到没？
1: 哎，
0: 这就关了。
1: 对了，
0: 哎，一捋就开，
1: 所有
0: 捋回去就关。
1: 这个开关盒盖包括刀头都是磁吸式的。
0: 对，
1: 那个
0: 没有拧那个。
1: 胡台，你把它拔下来，就最上面那个拔。
0: 对，
1: 就这么拔。
0: 胡台没刮过胡子。哎，
1: 磁吸式的，
0: 它就是没有卡扣。
1: 哎，往上一放。轻轻一放，
0: 你看里边有胡茬，这是我的。
1: 哎嗨，
0: 不，我得告诉大家，我确实用过。
1: 哎，对对对，
0: 我虽然把胡茬倒了倒啊，我没洗它，我还没洗它
1: 啊，往上一放就行了。
0: 然后
1: 盖儿也是
0: 这个，刚才小警员问了一个大家也关注的话题，
1: 对，
0: 能水洗吗？
1: 哎，
0: 能啊，能水洗，
1: 方便，
0: 全机水洗。
1: 对，对于男士来讲就是方便
0: 就可以了。
1: 哎，就这个东西放口袋一装，
0: 关键是这个买129啊，买这个剃须刀还送一个鼻毛刀。
1: 鼻毛修剪器
0: 啊，就是这个是大家可能也见过，
1: 对，
0: 就跟口来那个欣欣也可以出来吧，
1: 对，
0: 那
1: 你看欣欣虽然没有胡子啊，
0: 但是他有，
1: 哎，也没有
0: 直白手，
1: 女神哪有这东西？
0: 哎，真是，这鼻毛修剪器应该知道什么吧？其实这男生女生都能用，
1: 往鼻子眼里边一转，
0: 哎，然后就是你那个哎特别茂密的啊，
1: 哎，
0: 就基本就解决了，
1: 行。
0: 懂吧？
1: 送的是吧？
0: 这是送的，
1: 送的，一共100出头，两样到手。哎、
0: 好了，这个就两样，129，行吧？
1: 对吧？
0: 我觉得还可以。
1: 139，
0: 对不起，139啊，139。有人有券是123，啊，你就看有没有平台券。
1: 对
0: 啊，你们自己看，自己点进来，好不好？啊，有需要的就上。这个是，就是那个剃须刀充电式的，充一次，
1: 对，
0: 能用90天。
1: 你看看。这对于男生来讲就是方便，
0: 他就真的
1: 他不用没事老充电的，
0: 但是他会忘啊。
1: 对啊，90天你
2: 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中山东路在南京博物院的附近车辆通行缓慢。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到南影桥出站方向，车友们有着8到10分钟的缓行时间，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方便球迷跨城前往盐城观看苏超联赛，南京汽车客运站继续开通苏超往返直通车，本次班车定于8月1日开行，线路为南京汽车客运站往返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大巴将于当天的13:01在南京汽车客运站2楼的28号检票口准时发车，极大的便利球迷的观赛行程。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什么事啊？
5: 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好，17: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不那么爱跑梁爽啊。
0: 王高峰啊，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哎，抖音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可以在不开车的情况之下搜一下，我们点头像就进来看了啊。
1: 是的啊，
0: 然后进来之后别忘了几件事，把我们的关注点一下，
1: 然后点点挂给个灯牌
0: 啊，给个灯牌，然后再把那个赞赶紧点起来。
1: 现在才今天8000多赞、哦，不知道为什么，
0: 就可能是昨天唱什么歌给他们伤着了。
1: 昨天唱了首粤语歌，杨千嬅的粤语歌，那劲儿还没过呢，可能
0: 啊，可能是啊。行吧，那个反正你们愿意听他唱歌呢，到时候就点到
1: 45000，对
0: 啊，就可以解锁女主播唱歌技能了啊。
1: 嗯嗯，
0: 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可以点一点。另外呢，再说一下，有听广播的，你们可以到我们这个小黄车里，就是开心铺子里边来买一样东西，
1: 哎，
0: 就是那剃须刀，
1: 便携式，
0: 很好，
1: 剃须刀
0: 啊，就这个剃须刀。哎，在
1: 小剃须刀125克，
0: 对，然后139加一个鼻毛刀。
1: 如果不要这个129是吧？
2: 对，
0: 哦，这里边还能这么选啊？
1: 哎，不要这个，不，我你说我没有鼻子，我就
0: 不是没有鼻毛，
1: 没有鼻孔，
0: 还没有鼻孔偷不进去是吧？
1: 有
0: 鼻毛也无所谓了，就
1: 对吧？有鼻毛，有鼻毛，
0: 没
1: 有
0: 鼻孔，
1: 有鼻毛多可怕这个。多可怕的，
0: 比方说
1: 长哪儿了，那是睫毛还是鼻毛，你看清楚了。就这个啊，
0: 啊，
1: 就这个，不要它129
0: 啊，
1: 要这个鼻毛刀
0: 139
1: 套装
0: 啊，你们自己看
1: 好啊。这个刚才讲了，最大的方便就是小巧便携，
0: 对对对，
1: 噪音也不大，这个真的
0: 噪音是不大，
1: 噪音是不大，
0: 你搁在手里感觉那震动感都不是很强，
1: 哎，就这么点声音，
0: 对，
1: 就这么点声音。然后呢，这个续航时间还长。
0: 对啊，
1: 待机90天，
0: 就
1: 3月。
0: 对，
1: 你甭管你出多长的差，
0: 而且我真觉得它刮着蛮干净的。我手里有一个268的，
1: 对，
0: 然后也是便携式的，跟它这个刀头的构成两排刀片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它那个设计就觉得刮不得干净，
1: 哎，
0: 没有这个干净。
1: 而且
0: 我觉得是
1: 往口袋一装就走了，
0: 啊，
1: 这个100多块钱
0: 啊。
1: 真的，有的那个男的啊，就是追求生活品质那个剃须刀太大，我们家其实我那个博朗的老大了，还有一个仓。专门给他充电和清洗的，
0: 博朗的4000多
1: 啊啊啊啊！对，
0: 4000多，
1: 噪音倍儿大，
0: 就跟压路机似的，
1: 每一开跟装修似的
0: 啊！
1: 我天哪，
0: 早上起来不敢刮胡子啊，早上起来刮胡子吵别人睡觉，
1: 上夜班的。我每次早上起来8点钟之前刮胡子
0: 啊，
1: 有人在业主群里边就发现，
0: 不是说八点之前不让装修吗？装修啊，
1: 那博朗的
0: 打开是什么声？是那个敲墙的声吗？
1: 不是，就是那个
0: 抗抗抗。
1: 怎么样？
0: 你小心点，把脑袋锯下来。
1: 这段建议戴上耳机听。
0: 我就是戴着耳机的。
1: 建议戴耳机听，
0: 这能把脑袋锯下来，这
1: 真的就是就真的，我那博朗的每天早上起来只要8点之前一刮胡子，我都担心临住业主投诉。这个呢就好，
0: 博朗说，
1: 嗯，
0: 咱们聊一下啊，
1: 不用聊，不用聊。
0: 说，
1: 我就跟你说，
0: 你
1: 别的都好，就这个，
0: 我这品牌卖4000多，你觉得我是没有法律团队吗？
1: 我你4万多，你关我什么事儿？我既是你的消费者，我有权利给你提意见，你就是噪音大，怎么样呢？这是，而且博朗的。个儿也大
0: 啊，
1: 好，每次跟青龙偃月刀似的，
0: 这个确实大，
1: 啊，太大了那个。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特别方便小巧。
0: 对，
1: 好吧，139有套装，129没套装，
0: 来，
1: 自个儿看。
0: 而且呢，还是说，哎呦，这个能跟那个什么，就是那什么潘尼索那个什么飞利浦是用好几十年那个，
1: 哎，
0: 100多块钱，我觉得
1: 咱就不传宗接代了吧，这个东西传辈儿嘛，这个，
0: 哎，就是你想想，现在科技多发达呀，
1: 啊，对呀。
0: 他真是过了十几年，就比如说就传宗接代，过十几年那会儿，咱用不用电都不知道。
1: 那时候你有没有胡子都不知道。
0: 哎，就我这什么形容？这什么科技的进步？这
1: 对不对？跟无籽西瓜是一个道理。不是过两年无籽西瓜出来了，
0: 好就转基因变异了。没胡子多省事啊，
1: 多省事，省得买剃须刀了。
0: 生下的时候孩子打一针疫苗，
1: 哎。
0: 不吃，你看远一远，咱们这儿种个牛豆，这是防什么？防天花。
1: 对呀，啊，
0: 对吧？那边吃个糖丸防小儿麻痹。
1: 哎，那边吃个宝塔糖防寄生虫，
0: 对不对？咔嚓一下打一针，
1: 防长胡子。
0: 哎，哎，
2: 你这个建议好啊，
1: 我这个建议啊，
2: 省剃须刀啊，
1: 去你的吧！啊，有人说出十块钱单独买这个。不行，
2: 好像没有这个链接，
1: 没有这个链接。哎，你可以跟有需要的朋友买，你跟他让买个套装，
2: 你们俩合，
1: 你花十块钱，你买他这个。
2: 来了，这个抖音直播间叫开店铺子，有需要你先看啊，没需要就看节目就完了，马上上节目啊。
1: 今天赞点的是少，才1万赞。
2: 对对对，
1: 欣欣
2: 是不是主力部队不在吗？现在或者你们那个，你们是不是手里的科技今天没上啊？
1: 对啊，那个奥利维亚还是那谁的，你们那个什么什么 APP， 你们不上一下吗？
2: 对吧？
1: 对不对？
2: 啊，
1: 那种，
2: 我原来是有的。我到业主群投诉你，干嘛呢？我点赞呢。
1: 一个点，
2: 左边注意，左边注意点赞的，右边注意刮胡子，
1: 没有一边刮胡子一边点赞。
2: 我这，挂了，你还是让他唱歌吧，你还是让他唱歌吧，我宁可听他唱歌。我
1: 以为车发动机坏了，不，发动机坏了不是这个声音。
2: 我们这个叫京中有山口记者。
1: 哎，我跟你说真的，你
2: 宝林的
1: 保加利亚应该不是摇篮曲吧？
2: 不是摇篮曲，游击队的。
1: 哎，
2: 当时是保加利亚，可我不一定是保加利亚，我忘了啊。
1: 对，
2: 反正就当时是一个，因为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所谓叫一个游击队的歌曲。
1: 哎，对，
2: 好像是啊，印尼的是吧？
1: 啊，
2: 哦，印尼的有可能，对对对。
1: 哎，有段这个。
2: 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呐。我的宝贝，
1: 你看，
2: 是
1: 对，保加利亚不是保加利亚蹲，这个，现在我这个抖音上啊，还收藏着一个东西，我一直没试啊，我不知道你们有人试过没有？
2: 什么？
1: 说就是没有人能完整听完的一首歌，是一个外国歌啊？
2: 什么意思？
1: 据说人听这个就睡着，听这个。

0: 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
1: 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勤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内环东线和内环南线交通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玄武湖隧道呢，双向车多，往新庄方向的车尾延伸排进新模范马路隧道内。绕城公路在许庄段、双龙街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都稍多一些。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的车辆都在缓慢的通行当中。中山东路在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和中山门段东西双向车辆都非常的集中。那除此之外，中央路在新模范马路的路口南向北方向和中华路南北双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多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最近南京港至中东外贸滚装航线正式开通，并开展二次批量出口。南京港正从江海联运的中转站跃升为新能源汽车直航远洋的始发港。截至目前，南京港运营国际航线23条，形成了覆盖全球主要市场的航运网络。
8: 4万5是个节，
9: 是个坎儿。
10: 待会儿呢，点到45的时候，我们女主播就要唱歌了啊。
9: 是个音乐节
10: 啊，是我对的音乐节。人说什么？你是桃花节，你那个呢？啊，那个你是你这个音乐节，
9: 音乐节，音乐节是什么？我知道 Middle 音乐节。

0: 里这东西呢是轻便超长续航的男士剃须刀。
1: 这个剃须刀我是
0: 都废话，可不是男士剃须刀呗？还有女士剃须刀吗？
1: 女士的其实是有的，
0: 有，
1: 但不是这种的。
0: 哎，
1: 他那个有的女的她汗毛重，
0: 对，但是不能刮啊。刮越
1: 刮越重，但是有的女的她没办法，
0: 对，
1: 她
0: 已经到了不得不刮的地步了，那怎么办呢？
1: 我知道的
0: 啊，
1: 我原来有一朋友就见过她那个，
0: 对吧？
1: 好家伙，就是有时候喝汤都能粘胡子上，
0: 哎呀，
1: 吃北京炒肝都能粘上，
0: 刮胡子。所以郭德纲说的没错
1: 啊，
0: 他媳妇一捋胡子就要杀人，
1: 好吧就。能捋得起来的了不得，这个这个呢，反正也确实是我亲自在用，
0: 嗯，
1: 为就是上礼拜五拿到样品，我说你直接给我，
0: 对，
1: 我正好出差，我去西藏林芝，
0: 嗯，
1: 我那两天我就拿它，然后呢，给我的一个，因为我对比我自己有一个268的，
0: 你看看，
1: 也是便携的那种，
0: 嗯，
1: 还就没它刮的干净，
0: 哎，
1: 还真是。而就是属于那种我感觉这个刮完之后手捋不出来了，就
0: 对，
1: 那个刮完之后我老觉得这还一块那还一块的那种，
0: 嗯，
1: 我觉得这还真不错，
0: 而且还有个套装嘛，就是还有个鼻毛修剪器，
1: 一共是139，
0: 哎，
1: 啊，你就直接点，你就直接拍就完了，啊，
0: 这帮评论区的对那个赠品表现出了极大兴趣，
1: 加油说我这个鼻毛都塞满了，能
0: 刮吗？
1: 能吧，因为我没怎么见过塞满是什么样，
0: 就是你能喘气儿，它就能刮。
1: 我天，
0: 现在你如果除非到了影响你呼吸的地步了，这个
1: 我觉得这刮它可能蛮吃力的，我觉得，我都替他心疼这个。我是个赠品的，给我这么大工作量，你看他刮胡子都没那么的费劲，你看我
0: 一缕鼻毛就要杀人，
1: 我的
0: 天哪！
1: 点儿鼻毛啊，点儿鼻毛，
0: 哎呦，嗯，
1: 以我所见。
0: 别以你所见，你剃一剃吧，剃一剃吧，我天哪！啊，你们自个儿看，链接里有这个套装，叫胡子，哦，这么个多疑啊，没听说过，疑多像话吗？
1: 就是疑神疑鬼，
0: 哎，
1: 动不动什么事儿都觉着他是不是要害我？
0: 叫总有刁民想害朕，
1: 那叫经常
0: 被迫害妄想症，这属于
1: 啊，这那个我告诉你，我们台里边就有，
0: 嗯，
1: 图清
0: 哦，是不是？
1: 他就是属于那种，
0: 嗯，
1: 就是这疑神疑鬼的，
0: 他就是，
1: 而且
0: 岁数大了就这样，
1: 哎，还真是，
0: 嗯，
1: 越上岁数越有这种情况，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吧？
0: 嗯，
1: 现在严重影响到身体健康，
0: 这还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因为什么呢？
0: 啊，
1: 他这个就是主要体现在天一黑，晚上就多疑，
0: 晚上多疑什么呢？
1: 只要是一开始睡觉
0: 啊，
1: 他就老觉着家里边进小偷。
0: 对，就是
1: 有没有这样的？
0: 就是他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就叫强迫症。
1: 对，
0: 多少有点强迫症。
1: 这个就是多少就是叫精神洁癖。
0: 对，
1: 就一关灯，马上要睡觉了。
0: 嗯
1: 哎哎哎，
0: 你有动静，坏了，
1: 边上的老伴儿。
0: 嗯，老伴儿好吗？
1: 老伴儿在这边。
0: 老伴儿已经拽了40多年了，
1: 15开始拽的了，
0: 拽了40多年了。出去看看去啊！有小偷带着大炮的了，哦，
1: 杀手手，这有时候不方便的。
0: 这骚气人啊，是真好玩啊！没有啊，
1: 捅边上，
0: 对，你是个男人，我可以不是，我可以不是。
1: 你看看去，
0: 哎呀，
1: 你别吓坏，什么东西啊？
0: 对，有动静。
1: 哎，就动静，他就要看，啊，
0: 就一
1: 时就听不到有动静啊！
0: 废话，你现在自己拉了，你都不知道，你知道吗？你听不到，我很正常嘛，对不对？
1: 这个人真是的呢，
0: 哎，
1: 还是下床，
0: 嗯
1: 啊，遥控轮椅，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手里边有一个能操控的啊，
0: 哎，电动轮椅，
1: 一会儿就是，
0: 哎，又回来了。
1: 问问本人，
0: 没有
1: 看过了。
0: 嘿，万一来小偷呢，对不对？
1: 这个，睡不好啊。
0: 嗯，
1: 那老伴儿更睡不好。
0: 嘿，
1: 反正一晚上，他老伴儿也急了。
0: 嗯，
1: 后来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后来，
0: 所以做生意你要有头脑，知道吧？
1: 天哪！这卖防护网这个，
0: 哎，
1: 我跟你说啊，真要有头脑的话，连小偷都是他雇的。你不要偷东西啊！偷东西会到时候那个给你抓起来说不清楚。
0: 你这样，你
1: 只要爬一次，
0: 你们看我一楼给他免费撞完了吧？
1: 啊，
0: 你穿着那个容易踩脚印的鞋，
1: 哎，
0: 你就上二楼屋里转一圈，
1: 转一圈，然后你再出来。
0: 我天！

0: 你别拿东西啊，拿东西说不清楚。
1: 哎呦，
0: 哎，转一圈，转一圈，第二天听我吩咐。
1: 哎，第二天他只装一个，我给你20%，好吧？
0: 哎，第二天这第二楼装了。
1: 哎，
0: 你今天受累，
1: 上三楼，
0: 爬个三楼。
1: 嗯，
0: 哎，爬个三楼。
1: 哎，三楼给你25%，
0: 你看看，
1: 因为高了嘛，
0: 高了，
1: 风险高了。
0: 咱们这个都是按个人力气算的。
1: 到了10楼以上，我给你50%，好不好？
0: 是，到14层，小偷摔死了。
1: 没听说。刚才在看防盗窗的坏了，
0: 现在防小孩掉出去，
1: 对，
0: 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小孩有时候推窗户呢，这个不好。现在很多新的楼层啊，
1: 对，
0: 都是那种就是高层，不是直接这样往外推的了，
1: 对，
0: 它是这样推的，
1: 叫内倒
0: 啊，
1: 内
0: 倒
1: 式，
0: 对对对对，内倒。小孩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对。
0: 对对，防猫防狗出去的也有，因为那个我们这真事儿，罗芳他们家猫就打14楼跳下去了，
1: 哎，也不知道听见什么了，可能是
0: 是不是那会儿不说嘛？罗芳前一段时间工作不如意，
1: 哎，
0: 在家里边跟猫叨唠，
1: 哎呦，
0: 给猫听抑郁了，结果猫跳下去，罗芳好了，
1: 罗芳好了，太费猫了，在这个工作。

0: 来，我现在我们的点赞来到了25000赞啊！
1: 哎，现在还差20000赞，
0: 女主播就要唱歌了。
1: 你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别闲着，
0: 那就
1: 除了评论买剃须刀之外，你点点赞，哎、好吧？
0: 把这个赞点起来，好吧？
1: 嗯、
0: 啊，就在那儿戳戳戳戳戳戳戳戳啊！
1: 对，
0: 免费的赞就点着玩儿啊。嗯两天天热，
1: 对，
0: 我也是，就是有时候不太理男生女生啊，这个生活形式、
1: 嗯、
0: 生活不太一样，有一些地方
1: 什么呢？
0: 到了夏天的时候，男生没有因为头发产生过、
1: 哎、
0: 怎么样？不挺好的吧？
1: 对啊，对啊，
0: 剪头发那天在我们那个台里边门口那阵剪头发，
1: 哎，
0: 剪就是那么长头发，剪的好家伙、
1: 嗯，
0: 一剪头发。这头发茬儿，夏天
1: 对，
0: 满脑袋有点汗的情况下，老
1: 粘
0: 粘，
1: 嗯，
0: 一粘呢还就倍儿痒痒，
1: 嗯，
0: 就这个时候，
1: 嗯，
0: 如果那个理发师没有眼力劲儿的话，
1: 对，
0: 你会特别别扭。
1: 为什么我要去高档的托尼老师那儿理发？
0: 哎，我天哪，
1: 人家那个服务就是会照顾到你这种感受。
0: 哎，你这稍微有点头发茬了，姐，我给那人吹一下啊。
1: 我好，有一个头发茬，咵就给你推进浴室里边全冲一遍。
0: 哎呦我的，洗车来了，
1: 大水管子咔。
0: 然后边上两边脸上转的那个毛、哎、毛拖把
1: 带泡沫、
0: 然后你从这儿过，从这儿一过，哎，
1: 给你
0: 啊，一下
1: 头茬全洗干净。
0: 哎，
1: 姐，咱接着剪啊！
0: 啊，啪、啊，又掉了一个头，
1: 走，
0: 喷泡沫啊！
1: 这人高档的沙龙啊，人家是有这个、啊、有这服务。还有敲背的，不用，
0: 这不全套了。
1: 好，洗一个头茬敲一遍，一会儿打死了这个，
0: 半卡半的贵，
1: 我、哦、天哪，
0: 对不对？
1: 但是一般的就没有，
0: 哎，
1: 你花个20-30剪头发那个、
0: 他真的，你看着他、那个想让他拿那个什么那毛擦的给你擦。
1: 我见过那个，我在门口我见过那个，就是简易的，连空调都没有。
0: 对啊，
1: 我们家那个大热天，我天哪，那大哥满脸都是头发。关键
0: 倍儿痛苦，
1: 他弄脖领子里边还刺呢。
0: 对，
1: 哎，大哥在那呼，他一身肉啊，在那满脸头发。
0: 其实那天就是、有一个头发茬在鼻子这儿，鼻子最痒痒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就又想拿手吧，又腾出来都给罩在里边了。
1: 对
0: 啊，然后就是拿那个、吹个气儿吧。
1: 哦，吹气儿
0: 啊，拿鼻子吹个气儿
1: 啊，
0: 就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
1: 哎，就
0: 拿鼻子吹一下就完了，
1: 就跟擤鼻涕似的。
0: 这样吹，
1: 对，
0: 吹了两下之后
1: 怎么样？
0: 吹出个泡泡来。
1: 嗯，
0: 我说剃头发那大哥也愣住了。
1: 哎，
0: 不知道阳光下还是个彩色的，
1: 还是彩衣啊？有彩衣啊？
0: 还是彩色的？
1: 彩色的，
0: 阳光下
1: 又不是肥皂泡。
0: 哦，一样的。
1: 哎，什么？
0: 哎，一样的。
1: 什么一样的？
0: 这个东西还彩色的，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光波的。
1: 啊，行了，直接给我上物理来了，上物理课来了。后来醒的劲儿大了吗？两坨鼻涕砰就下来了。大哥干什么？
0: 上秤少2斤我。
1: 干什么？
0: 好吧，老广告了啊。
1: 哎，来吧，那个抖音直播间继续看看剃须刀，现在31000，你看我说有希望吧。
0: 哦，
1: 31000赞，
0: 有希望唱歌了啊，各位可以继续进来啊。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啊。
1: 一会儿见。

0: 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送新千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1: 我的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啊、
2: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
3: 即刻出发。
4: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5: 忙碌着，忙碌着。
6: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7: 哎哎哎
8: 哟，我说谁呢？小肠啊。
7: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8: 哦，对不起，大肠啊。
7: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8: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7: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8: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7: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8: 哦哦哦哦，冷啊冷啊啊冷，好吧，那斧子给你。你砍了
9: 290，但是我们江苏广播价格现在是399，
10: 399啊！这个来自瑞士的高端运动品牌，
9: 对
10: 各位可以，如果想买，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订阅号上，
9: 哎，就可以
10: 回复叫什么？回复
9: 跑鞋，
10: 昂跑
9: 昂跑啊，
10: 昂跑
9: 昂跑俩字会写啊，
10: 哎。
9: 昂跑这个鞋，其实我现在脚上就是昂跑，
10: 嗯
9: 啊，这个接触很多年了，
10: 对，
9: 主打的是一个。走路平常穿着特别舒服，
10: 哎
9: 啊、如果你想小跑两步、
10: 嗯、
9: 像这个基础款也没有任何问题，它本来就是为了跑步这个生成的，
10: 哎
9: 啊，昂跑这个
10: 好，
9: 它造型很有特点啊、
10: 嗯、
9: 那个究竟是鞋底子。嗯，来再说一下我们联合中国石油一起做的交广网台庆活动吧，系列活动
10: 叫百日零违法，这个加满一吨油啊，
9: 哎，这个实际上呢说起来就是你参与我们这个活动之后，只要100天没有任何违法驾车违法行为，
10: 是的、
9: 嗯、那就可以参与抽奖，真正最终抽中的这一位将会获得一吨汽油的奖励。
10: 哎，你当然你得是开车人
9: 啊，
10: 你说我就是那什么的，我专门给人理发的、哎、我100天没有违法，我来这个是指交通参与者驾驶员、哎、
9: 他要上传你的驾照和行驶证，
10: 对
9: 啊，然后你在这个100天里边没有违法，
10: 对，
9: 就可以参与一吨汽油折合成50张加油卡，
10: 嗯，
9: 直接到时候给你，
10: 对
9: 啊，所以各位呢，
10: 怎么参与呢？
9: 想要参与可以直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10: 哎、
9: 神最右找到一个零违法有奖励。
10: 对，
9: 报名入口，
10: 对，零违法有奖励，是神最右的一个链接啊，
9: 哎，或者是你关注一下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 ，E 是那个 A B C D E 的 E 英文字母，
10: 哎，
9: 也可以报名，
10: 也可以报名
9: 啊、嗯，就可以啊，
10: 啊，
9: 怎么参与都没事，
10: 怎么参与没生意呢？啊，不是你手机坏了。
9: 是我们
10: 坏了，
9: 我们坏了，
10: 我们给弄坏了。
9: 那个这抖音里边没有交费的广告，我们不在抖音播。
10: 对
9: 啊，就这个意思啊、嗯、啊，你只能在刚才这一段只能在广播里边听着啊。
10: 嗯，
9: 另外呢还有啊，我们再说一下我们江苏题材。

0: 海的各位用户也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服务号，
1: 线上服务号关注一下，直接参与他们的很多有奖小游戏。
0: 哎，上线上有互动，
1: 对，
0: 有奖品，
1: 对，
0: 同时还可以线下的直接导航到你身边的江苏体彩的各大门店，
1: 对，
0: 你可以到这儿线下下注也都没问题啊。嗯，来再说一下这个梅雨季节，现在已经终于过去了，
1: 哦，热，
0: 天儿呼啦一下热起来之后，好多人说哪儿避个暑去？
1: 去重庆避暑去？不是重庆啊，
0: 重庆本身是四大火炉之一啊。
1: 重庆边上有一个地方叫武隆，
0: 武隆这个地方呢，常年20到25度，
1: 对，
0: 所以你说这个避暑够不够吧？
1: 哎
0: 啊，而且武隆风景也非常漂亮，
1: 是的，
0: 你去了之后，除了领略中国南方喀纳斯的这个地貌之外，
1: 嗯，
0: 其实周边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1: 哎，
0: 你比方说乌江画廊。
1: Oh,
0: 百里乌江画廊是很有名气的，
1: 对，
0: 然后包括你去了之后你也得看一看重庆当地的就什么洪崖洞啊，
1: 苗族的篝火晚会
0: 啊，都有，嗯，啊，这个行程是非常有质价比的，
1: 6天5晚
0: 只收2980，
1: 哎，
0: 其中还有4段酒店住，
1: 对啊，
0: 啊，而且呢他这个来回都是动车高铁往返，
1: 嗯，
0: 高铁往返还是不错的，而且呢这一次由我们的江苏广播的主持人带队的啊，
1: 嗯，
0: 所以各位

0: 潮流穿搭的朋友，很多脚上都带着标志型虎爪纹，没错，就是鬼冢虎。今天带来大牌捡漏，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鬼冢虎是复古休闲圈标杆，皮革款质感出众，帆布款透气舒适，十几款热门配色，36到44码，男女同款，奥莱仓直发。官网价1050元，今天只要359，下单送品牌袜子。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德讯鞋抢购，商城盛夏狂欢购，全场商品最低93折。点击公众号下拉菜单，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
1: 社会各界监督。在这一次接受处罚之前，携程曾多次被有关部门约谈，要求整改，为什么却屡教不改？年营收624亿元背后，携程不肯放弃的究竟是怎样的垄断地位？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2: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3: 算法
4: 会控制你
3: 还是解放你？
5: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3: 新技术带来的
4: 是元宇宙的美梦
3: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2: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3: 演唱会与 CD World
4: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3: 互敬重圆？
5: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6: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4: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3: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4: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2: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5: 交广晚班车
2: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7: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8: Hi, 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科技部分呢，我们来关注到钱学森临近预言照进现实，北京大学科研团队完成一项新的 VR 科学实验。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牵头编制的团体标准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近日正式发布。商业部分，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介绍15/5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财政部公布2026年6月份全国彩票销售情况，世界杯拉动竞猜型彩票销量上升。稍后我们就会来共同的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呢，今天在微解读的部分，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近期携程被罚的事儿啊。不知道你对于这样一家因为垄断而被罚的 OTA 平台有怎样的看法和观点呢？平时你如果要出行啊，无论是旅游还是出差，你会通过哪些方式去预订酒店和机票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参与的方式啊，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
9: 从过去的9个月的这个整个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0: 在苏州吴中区，以机器人整机企业为
11: 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享受人数较上年增长5.9%，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8.2%。同时，税务部门协同人社部门积极推进。
1: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这其中包括没收违法所得、按2025年境内销售额的7.5%处以罚款，以及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订单储备金。相关报道表明，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收到大量关于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投诉，反映携程利用优势地位迫使商家酒店接受独家合作，酒店房源不能上线其他平台，并利用技术手段操控酒店价格。在处罚结果公布之后，携程随后表示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具体整改措施，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在这一次接受处罚之前，携程曾多次被有关部门约谈，要求整改，为什么却屡教不改？年营收624亿元背后，携程不肯放弃。

0: 器的究竟是怎样的垄断地位？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柔。这两天呢，有一场啊，可以说是载入史册的这个旅游行业的关键事件发生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正式的公布了对携程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啊，这个款项合计高达51.79亿元呢。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啊，当然也是一个很令人惊讶的数字。这还是中国互联网反垄断历史上继阿里巴巴、美团之后的第三张天价罚单了，更是文旅行业的第一张。这件事呢，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不仅仅是这个罚款金额之高，而是携程在面对监管时的态度。你看，我们来梳理一下，从今年一月被立案调查，再到三月象征性的整改，随后到了五月被媒体曝光，这哪里是合作啊？这分明是变相的收保护费。酒店为了生存，为了在 OTA 平台上能够被搜索得到，不得已把定价权拱手相让了。更可怕的是技术作恶，在携程开发了调价助手之后，能够绕过啊这个平台的主体，也就是每一个商家的确认，直接修改前端展示的价格。这就意味着携程不仅控制了路，它还控制了车轮的转速。如果说这个垄断是一种方法哈，那么携程面对监管的态度呢，则更让人觉得玩味了。那这一次处罚之所以引发巨大的争议，就是因为携程在顶风作案。我们梳理一下时间线哈，简单了解一下。今年一月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携程立案调查。按道理来讲，这个时候企业你应该要夹起尾巴做人了吧？携程确实在三月份也做了一些动作，下线了他们的调价助手，取消了显眼的这个大拇指的流量标识等等。看起来整改了对吧？有所行动了对不对？但是中国新闻网在五月份的一篇针对携程整改情况的深度调查当中呢，去揭露了真相。它的原文用了这样的一句话，叫明面上的刀收了，暗地里的剑还在。这篇调查文章的标题我看了一下，非常的有意思，叫被立案调查后携程再改吗？一个巨大的问号。很显然，虽然调价助手下线了，但是携程通过后台的流量分发机制啊，依然在惩罚那些不配合低价政策的反和法律界的雷霆之声。市场监管总局在通报当中明确指出，携程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更加剧了行业的内卷。相关的人士就认为，这次处罚的意义是在于纠偏啊，这一点是非常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的，也给之后的平台带来了警示作用。稍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4: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
1: 研究员就认为，这次的处罚是非常的具有意义的。意义就体现在纠偏的过程。那过去呢，我们是鼓励平台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效率。但是现在平台滥用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就把阻碍创新成为了
5: 功能，就算光线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
1: 我的短视频是在网络上走红了，在这段视频当中哈，南通的85后非遗糖化传承人施建峰以勺为笔，融糖作墨，他绘制出了球星哈兰德卡通形象糖化，意外的收获了哈兰德本人在抖音账号的点赞评论。哈兰德呢，在评论区一句简单直白的 nice 让南通非遗火速出圈，视频的播放量突破了500万，引发了更多的关注。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哈，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60亿元，超过去年同期10亿左右。那么今年的这个多部影片呢，是持续领跑，拉动了暑期的观影热度。那与此同时哈，像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群星闪耀时等多部电影宣布了撤档，也是引发了关注。可以说今年的暑期档电影市场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情况。详细梳理来通过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一起关注。
6: 今年暑期档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堪称神仙打架。其中作为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的致敬之作，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成为最大赢家。尽管评论两极分化，但是难挡关注

0: 的情怀和硬核支撑，目前票房突破20亿，跃居2026年电影票房榜第二。这个暑假，国风动画强势崛起，尤其是喜剧动画电影
1: 八月三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天。

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53，在节目的最后还有几条商业信息，邀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更新到位，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还有体育赛事高清直播，让你全程锁定热血瞬间，宅家呢就可以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了。还没有办理的朋友赶紧去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主场，让我们认准江苏 IPTV。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在呢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

0: 是解锁《西游记》奇遇。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晚间八点，

0: 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啊，20:08，这一首爱的主打歌半途而废，张老师选的太棒。
0: 为什么？
1: 没事，你要打喷嚏也好，或者是打嗝也好都行。这叫什么？叫英雄脚臭。
0: 什么？是什么玩意儿？
1: 英雄脚臭，好汉歌多。你去搜一下。
0: 那口臭是一
1: 口臭是
0: 因为
1: 胃不好。
0: 不是，你刚吃的大葱还是？啊、
1: 我还没有
0: 啊，
1: 吃是凉皮儿。凉皮儿、葱姜蒜都有。不是，是什么呢？半途而废。
0: 嗯，
1: 是吧？就这个有的时候啊不是一件好事情。
0: 嗯，
1: 你比如说你认识了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人家很真诚的约你去水库玩，但是呢后来聊着聊着呢你就跟人家不聊天了，不再联系了。你看水库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我们来请问一下我们热恋天团的曹班长小芷同学，
2: 哎，
1: 你觉得这样是不是有点半途而废？
2: 你太土了，我觉得水库一点都不浪漫。
1: 所以我没去过水库。你去过吗？
2: 我也没去。
1: 你少来少来。好了，其实半途而废，
0: 以后曹主任的职业生涯会从报到一个水库开始。
1: 以后见到有水的地方孩子都不想去。那个就是半途而废。
0: 那不应该很不喜欢见到你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他说一个人一辈子有兴趣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最幸福的。他2002年退休到现在今年85岁他还在干。你说这得有多大的热情才能愿意？你说是缺钱吗？还是缺什么？我觉得真不是，咱就说实际的，这真是热爱，真是喜欢。你说这种喜欢，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都是莫大的裨益。你说是，发挥了他天分也好，你说是兑现了他的这个人生的时间的宽度和长度也好，我觉得他起码在人生的光阴里没有浪费，他拼尽全力做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儿。你不管说为了钱还是为什么，人家起码是有收获，人家是获得感很强。我是这个观点啊，我不知道杨老师怎么想，因为杨老师一直没打断我。
1: 有道理，有的我在聆听。
0: 因为杨老师一直没打断我，我就知道他肯定他。

0: 的这个所谓的产出比，而有些事情它的有意思远远比有意义更重要。因为整体来说人生本没有意义，很多事情有意思才比有意义重要，
1: 因为有意思才有意义。
0: 对，
1: 你像我就很简单，我们今年的比赛我们就采访了很多的选手，我说你为什么喜欢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他们就回答三个字，有意思。很简单，就是有意思。
0: 包括那么多网友来围观，在线那么多人，你发的作品点赞量评论，大家都是因为
1: 就有意思三个字啊，
0: 有意思，
1: 流量就是有意思，就是这三个字，有意思。
0: 而我们再跳到就是这个科学家们研究农副产品，包括我们很多同事在依然在广播行业在深耕着，
1: 嗯，
0: 就是因为他找到其中的意思。这个意思不是说光是有趣好玩，
1: 嗯，
0: 他的意思在于你研究了，突破了一些技术壁垒，你去做到了，你被广泛的认可，
1: 嗯，
0: 这些就是意思。
1: 对，
0: 而意义不是那么高大上的，它是源于你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执行当中点点滴滴积累出来的一种感觉，
1: 嗯，
0: 而且这种感觉辐射和渲染到了其他人。
1: 对，是这样的，
0: 是吧？所以就是我觉得曹班长你是可以代替张老师做英超联赛，
1: 我欢迎欢迎，赶紧来解放我。
2: 而且我觉得我们英超联赛肯定不止于此，因为我们之前办的时候看到不只是大学生，还有很多中老年群体，包括我们小朋友，他们都对这个比赛非常感兴趣的，就是，
0: 天哪，哎，现在这个回答特别像某文旅局的领导啊，好的好的，
1: 手已经开始握起来了，已经。
0: 是的，是的啊，今天我们有幸采访到了，
1: 回答记者提问哈，
0: 啊。对对对，啊，
1: 哎，对，
2: 谢谢谢谢。
1: 南京某不知名水库的管理员。
0: 哎呀，你看我什么都没说，我都没说，
1: 为了逗你开心，
0: 杨老师人好极了，
2: 嗯，有意思吧？嗯。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这个水库这个暂时到这里告一段落。
1: 杨老师，
0: 接下来讲一讲，就是妈妈织的棉帽子，不是，是毛线帽，是吧？
1: 杨老师，知道吗？今天总裁在彩排这个中国广播电视大奖，我们现在我们这半个小时申报应该还来得及吧？
0: 哎呀，现做奖杯对于他们这个难度有点大，但是没事，世界杯奖杯就是这样的。
1: 哦，对对对，现客，哦，
0: 现客嘛。
1: 哦。
0: 那个苏哲，导播苏哲给那个总裁打一个电话，现在科奖没来得及，全程热恋节目，中国广播电视大奖，想疯了，玩笑啊！以上内容纯属玩笑，谁要认真谁就输了，好不好？纯是玩笑，因为我们要重新开始，从8月3号开始，从江苏交通广播26年的改版开始，我们也重新出发，
1: 嗯，
0: 好不好？可能我们做不到真正去改变生活状态，甚至来说在科技上有质的飞跃，但是我们一点一滴来，就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尽最大可能去完整的呈现，期待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机械笑容，而是他的就是怎么讲呢，就职业素养的同时也是他的技术体现。
1: 嗯，
0: 你就像一个球员，我们刚才在看视频里面停球，梅西那个不是所有人都能复制的，而且周涛老师那种自然的表情和那种流畅的表达融为一体，那可能他在上一秒的时候，人家可能家中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刚刚遇到了一个什么样需要思考的问题，他可能是本我的状态，但是我在职业的这样一个操守的过程当中，在我职业的要求当中，在我的岗位上，我就要做出这样的表现。
1: 对，是这样。嗯，
0: 但人家能够这样自由切换就很不容易了。
1: 嗯，
0: 而我们去纵观一下我们个别的同行，
1: 哎，
0: 都能做到。
1: 也不讲几个名字，真是让我失望了。
0: 张三老师、李四老师、王五老师，大哥，临了临了，边框之篓全在手口，我们这节目给人留个好印象
1: 啊。没事，反正下星期也
0: 全新的状态。
1: 嗯，下星期陪你说的就是另外一位同事了啊。
0: 那可不是吗？嗯，但是没事啊，同气连枝是吧？晚上8点到11点钟啊，江苏交通广播电波依然由张端老师和小杨啊，小老杨，写我们各自的搭档控制着，好吧？谁也拿不走，
1: 能控制住就不错了啊。
0: 嗯，放心，绝对控制住，没有人这么晚愿意上班的。
1: 以前我还真觉得上晚班挺幸福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住在旁边，你知道，就是那边，因为我们原来住的那个位置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小酒吧什么之类的。
2: 嗯，
1: 我刚毕业的那两年，就是下了班之后，有的时候动不动去喝点小酒啊，吃个烧烤啊什么之类的，还觉得挺幸福的。但现在这两年，我觉得晚班有点让我上不动了。
0: 你白天耗精力太多。
1: 对，而且我这两年白天占用的时间越来越长。
0: 嗯，
1: 我记得有的时候完全可以，比如说因为我们台里没有要主持人一定要坐班嘛，
2: 嗯，
1: 我完全可以上节目之前一个小时再来啊。
0: 那有坐班，有啊，我们还是有那个工作时间的要求的。对，嗯，
1: 不是杨老师，你只要做到能把节目做好就行了，这是对你最大的要求。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金鹰荔枝奖不是随便选出来，是一票一票。嗯，跳舞跳那个投票的。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跳跳，我就东北人口音太重
1: 啊。一起跳舞吧啊。
0: 嗯嗯，
1: 你要跳舞吧啊。
0: 当初的爱情悄悄走过，要跳这个。
1: 所以就是什么呢，你像我一般不坐班的是没有要求，但我一般差不多我上午可能中午就来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但我就感觉有事儿。按照怎么话说，就是事事放心不下。其实也没有说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我就觉得可能会有什么事儿找到我，所以我白天会来的越来越早。
0: 对啊，
1: 所以让我晚上会现在觉得有点吃不消。马上下周我们男人宿舍节目就要从9点改到从10点改到11点。
0: 对，
1: 就本来是9到10，现在变成9到11，两个小时。
0: 是得分享多少好听的歌？
1: 哦，
0: 小芷这两天实习感觉怎么样？就因为你在我们这儿相对来说还好，压强不是很大，那边怎么样？
2: 我觉得还可以，我很喜欢上班。
1: 你怎么跟孟凡一模一样？孟凡一也说我可爱上班了，
2: 可能是
0: 因
2: 为我运气好吧，因为我遇到的人都很好。
1: 好像你在我们这儿遇到的人都挺好的。
2: 对，我遇到的人都很好，所以我很喜欢跟他们。

0: 相处。
1: 珍惜这段时间，
2: 他
1: 将来你正式参加工作之后，你会发现你遇到人更好。
2: 你别吓人家工作。
1: 怎么叫吓我？这遇到人更好，说的深刻一点，还有一段微笑，遇到人更好。你看多好。
2: 你知道你这段话在水库旁边放出来特别吓人吗？
1: 感觉像一个戴着妈妈织的毛线帽的小男生。好了好了好了，哎呀，不逗你了。你看，真是的。所以那个毛线帽到底是不是？
2: 哎呀，好了，行了，这样差不多可以了。
1: 啊，就是，享受工作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尤其在你这个年纪，你没有排斥。
2: 可以的，曹主任非常享受工作，看得出来。
1: 哎，那你现在大概在那边实习的状态是处理什么样的工作？每天都要正点去吗？
0: 嗯，对，我是早上8:30上班，然后中午是11:30，下午2:00到5:30。
2: 几点结束？不，什么时候结束呀？
0: 5:30。哦，时间是吗？
2: 啊，
0: 暂定是8月底，但是我打算8月中旬就溜出去玩一趟。
2: 啊，我还说8月中旬就回男生宿舍节目组了。
0: 没有没有没有，男生宿舍我一定会来的。
1: 那个，你大概就是在岗位上每天做什么？
0: 就是接待预约呀，然后时不时的下去做一下那个展馆的工作。
1: 哦，就等于像这个，
0: 总之就是跟人打交道了
1: 啊。
0: 总之就是跟人打交道了。
1: 那你没有问题，本身来说你就是一个沟通不老有障碍的孩子。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0: 老师你能不能不要咬着牙说话？我好害怕。
1: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不咬牙兜不住风，哦、就是
2: 什么反应？
1: 就是
0: 兜不住假牙。
1: 那个，你沟通最开始就没有什么障碍，再加上英超联赛一次又一次落地，
0: 嗯。
1: 然后就更加的顺畅多了。
0: 我非常享受别人信任我的感觉，然后就是不想辜负别人的信任，所以就做得更认真，可能就是一个循环吧。
2: 那你像你容易有问题，你会容易能者多劳。曹准你太棒、嗯、这工作不交给你不行，你无意中其实加了很多自己的担子。那对于你这个年纪来说，你可能都认为是在学习在锻炼。
1: 张老师这段分享很值钱，一定要认真听、
0: 嗯、
1: 他把别人给他的饼现在画给你吃。给你分饼的人一定要记得、
0: 哎、没有，这个年纪就是学习的年纪嘛，对不对？
2: 别哭啊，
0: 没哭。
1: 两个美术生。大饼大饼，为什么你这么想？
2: 没你昨天吃的那个饼好吃。
0: 是啥饼？
1: 那是
0: 那家的。
1: 我吃的饼没有肉怎么可能呢？
2: 嗯，
1: 哎，而且不能是化的，必须是烙的。哎，那就是有没有遇到过困难？
0: 有呀，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想摸鱼，但是我面前那个电话可能随时会有人来打，于是我跑的时候我就偷偷把那个网线拔了。
2: 你虚啥虚？所有人都听到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是玩笑话对吧？
0: 对，
1: 本故
0: 因为我就怕
1: 本故事纯属雷，纯属巧合。
0: 对，
1: 如果雷同，那是曹主任干的。
0: 不是我干的。
1: 不是。
0: 没事，我同事们不知道我的真名。
1: 你说你叫殷希若。
0: 我说我姓曹，你们可以叫我老师，曹老师。
1: 家里
2: 你在实习，然后别人叫你曹老师，
1: 家里人就这么起的名字。
0: 那
1: 姓曹名老，
0: 我本名就叫老师，
1: 曹老师。
0: 那
1: 你爸你妈叫你老师吃饭了，都这样。
0: 我们爸妈叫我小曹。
1: 少来啊，这是
2: 小曹老师。
1: 不是这个啊，书归正文、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有小心思、高度的时候，你再带那些孩子的时候，你依然会保持他这种心境，就很好。不要问我啊，
2: 好，我们台现在考试比较划算的时候，性价比比较高，对，
1: 嗯，是的，
2: 不像我进来的时候那么难，嗯，
1: 可不是嘛，现在门口就是保卫科啊、车辆科啊，好多虚位以待，对，
2: 好，感谢哥。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更多的详情各位可以来登录我台招聘官，不是关注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男生宿舍。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

歌。在这其中呢，其实给张惠妹啊所写的这首《如果你也听说》，想必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我唱的呢，其实不是非常的好听，我相信各位听到原唱肯定还是非常的有感触的。来听一下阿妹的这首原版。

歌，也别忘记在现场的时候同他一起唱出来。希望每个人，我觉得每个人生命当中都会有一首周杰伦，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周杰伦的美好歌声和作品当中度过每一天自己美妙的岁月。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这首歌周杰伦的彩虹送给大家。

有各种颜色，有各种形状，但是盲人说你在说什么？颜色？什么是颜色？于是呢，努力思想，我能不能通过我能看见这个事儿，我比他们多一个感官吧，我来征服他们。可惜呢，寡不敌众，他被征服了。而且呢，后来他还爱上了这个山谷当中的一个盲人姑娘。努涅斯如果想娶这个盲人姑娘，就必须要接受盲人国的生存规则，就是把眼睛拿掉。因为在盲人国看来，你这个感官会危害你的大脑，影响你的认知，你是残疾人，你要想跟我们一样成为健全人，你就必须把这个视觉感官给拿掉。那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努涅斯选择了落荒而逃。哇，这故事深刻吧，跟我之前举到那个例子，就是柏拉图洞穴比喻很像吧。柏拉图洞穴比喻就是说，一帮人他只看到那些影子，他以为这个是真实的世界，有一个人跟他们说，你们看到的是影子，其实山洞外有精彩的世界。那所有人都说你疯了。这些人他们因为忙的时间太久，他们已经分不清真实的世界和他们认知的世界之间的距离到底是什么了。我在人文通识格物篇当中啊，跟陈明博士当时开篇的发刊词当中就讲为什么需要格物。陈明老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两个科学100年之后的全球的影视行业提供了那么多的素材。我们来看几个片段啊，比如说《新型加速剂》当中讲到时间停止的时候或者时间放慢的时候，威尔斯先生写道，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停止不动，头朝下，车轮后扬起的灰尘凝固了，乐队奏出的声音都是低沉的，像拖长的叹息。有一只特别慢的像倦怠的蜗牛在缓缓地拍着翅膀下滑，它是一只蜜蜂。这个场景如果看过 X 战警的朋友应该不陌生吧，快银啊，当时快银啊，这个超能力者在火场当中救人，在他眼中一切都是非常缓慢的，哪怕是爆炸都是缓慢的，他可以悠闲地把每个人救出来，甚至还不忘了把鲸鱼捞盆水一块带出来啊。我们再来看另一篇《新行星》，这个描写末日场景的，威尔斯先生写道，他说星星到来时火山爆发，喷出蒸汽浓烟和火山灰，把整个的大星星映得像一个暗红的火球，热带海洋的灵光现象消失了，旋转的蒸汽从不断翻滚的黑色海浪当中带着幽灵一般的光环在上升，风暴当中有几个小点，那是飘摇的船。是不是很有好莱坞灾难片的即视感？还有一篇手术刀下，他描写一个人濒临死亡灵魂出窍的感觉，他说我此刻啊身处在半空中，我下方很低的地方是伦敦西区，在迅速的后退，教堂的尖顶像刺一样伸出，我感觉我此刻比有生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敏锐，思想异常的敏捷，清晰的闪过大脑，我像上帝那样以置身物外的平静看待一切。啊，这些描写都非常的具有画面感。当然了，威尔斯的小说呢，不光是文字功底强，画面感强，他的思想也非常的深刻，也有非常多的隐喻在其中，这点我们在下集当中再来说。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宴。大麦灯塔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举办营业性演出11410场，观演人次263.24万，同比增长8%，位列全国第四，总票房15.92亿元，同比提升。
1: 副市长张丽萍告诉记者，团队针对患者术后引流管挤压疼痛、管口渗液等临床难题，研发出专用挤压辅助器具和防渗漏收集装置，在院内临床试用后，患者反馈良好。
2: 希望把这些产品、小用具，还有一些理念，能够带给更多的人。因为我想，像我们医院这样的中心，也希望带给更多的病人能够看得到，能够用得上。
1: 立足搭建赛事孵化、投融资对接、产业落地一体化服务平台，大赛累计收到来自南京、马鞍山、滁州、淮安、扬州等南京都市圈城市优质科创项目164项。来自淮安的大学生团队就
3: 研发，
4: 从过去的9个月的这个整个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1年发1代。

0: 好，今天湖南路片区用3个月探索点线面联动治理，让非机动车实现有序停车，
1: 是中转乘机的麻烦。这个航班由多彩贵州航空来进行直飞，班期锁定在每周的1、3、5还有星期天。此外，8月1号起，山东航空将进驻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恢复开通烟台航线。那么另外呢，我还关注到同样是在8月2号起，长春金亭徐州往返西双版纳的航线也将恢复，航班由长龙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1、3、5和星期天。我还关注到最近呢，是2026年的开普斯年度服务峰会在青岛落幕。这个峰会是国内民航服务领域的权威评测交流平台，奖项依托海量的旅客真实出行评价选择，那么是衡量机场服务品质的风向标。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是连续第5年获评了年度最佳机场，同时获评了2025年度机场服务与设施服务提升卓越奖，2025年度质量提升。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一整吨爱跑酒吧汽油要不要？
5: 必须要。
6: 中国石化爱跑节澎湃开启，即日起通过用易捷加油 APP 或小程序，在全省自营在营加能站便利店绑卡加油充值购物，均可参与抽奖。整吨爱跑酒吧汽油等你来，100%中奖哦。
7: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8: 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巴巴早上好 Plus 版
9: 准时开播，
8: 资讯管够，好歌不停，
10: 好歌不停，
8: 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
10: 直接拉满，
8: 直接。
11: 纽约时间19点，
12: 悉尼时间11点，
13: 开罗时间2点，
14: 纽约时间9点，
15: 在 London time，
16: 北京时间8点整，滴滴巴巴早上好，全球直播。
17: 美丽江苏，幸福家园。
18: 青山绿水是你的画卷，无韵汉风是你的诗篇，江河湖海是你的交响，花团锦簇是你的